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有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在许巍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像幻想、风、自由、世界这样的歌词出现，这种词汇啊，在文青的心中算得上是一种心灵归属地了。

谭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能、no? 你看这就是言外之意。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呼吸。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大力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身边有正能量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同在奋斗的朋友就会有动力了。虽然领域不同，做法不一样，但是都会被激励到。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有共同爱好和动力来源，那更是幸福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苦，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至少有人和你肩并肩，是一样在奋斗着的。

0: 饱和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万芳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芳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芳。

失恋这回事儿，往大了说，是让你有成长的好机会。那往小里说呢，就是让你可以摆脱一个错的人。在遇到下一个你喜欢和喜欢你的人之前，请你保持一段理智的单身时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幸运，这应该算是最需要耐心等待的幸运。给未来的那个他和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变得更好、更温柔、更幸福，也更加懂得珍惜。

成长的一部分就是你会不断地和熟悉的东西告别，和一些人告别，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爱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人，不做一些事心痒痒，做了呢又觉得自己傻。很久以后啊，我们才明白，所谓的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模样，也能够更好地和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相处，并且接纳它，然后面对它。无论将来你将会遇到谁，生活都是从遇见自己开始的。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有一只母企鹅因为翅膀太短飞不起来，大批的企鹅飞走之后呢，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为了找吃的，他们努力地学会了游泳。如果事与愿违，请你相信一定是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如果容易的话，那你当初来到这个世界时就不会从哭泣开始。

感情当中最害怕的不是吵架，而是吵不起来的冷暴力。所以毁掉一段感情啊，往往只需要三个字，冷暴力。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冷暴力才是。它把我们的情感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长期冷暴力无异于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再好的情感也经不起温水煮青蛙，只有正视问题，不逃避，理性解决才是正道。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4: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3: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4: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5: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去某些人某件事，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有些人明明已经爱不到了，但是偏偏呢也忘不了。生活总是会这样，会有突如其来的遇见跟始料未及的喜欢，也总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跟毫不留情的散场。有些人爱不到忘不了，有些事可能偶尔会想起，但也只能是想起了。

样一个话题啊，为了热爱的事情努力会有多快乐。好，我们看到某个综艺里面舞蹈生为了舞台熬夜练习，看到某个视频当中每一个女孩都散发着自己独有的魅力。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情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唯有热爱才可以抵御岁月漫长。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1: 够深

2015到2016年之间，一首《野子》让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知道了苏运莹这位歌手。独特的唱腔和咬字让这首歌成为一时间最热门的翻唱歌曲。有一阵子，不管是哪个平台，似乎不来上一句"我的骄傲放纵"，就好像跟不上潮流一样。

0: 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00

0: 2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

0: NONO 又来啦。
1: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0: 是的。
1: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了。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他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0: 是这样哈，刚才听孝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爱了。
1: 哦，是吗？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1: 对。
0: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哀牢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 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

0: 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
1: 嗯、
0: 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
1: 嗯、
0: 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
1: 嗯、
0: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
1: 嗯、
0: 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
1: 嗯、
0: 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
1: 嗯、
0: 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
1: 嗯、
0: 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
1: 嗯，
0: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
1: 嗯、
0: 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
1: 嗯、
0: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
1: 嗯、
0: 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
1: 嗯，
0: 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0: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
1: 哦、
0: 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0: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0: 对你不会，你会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大概、
1: 嗯、
0: 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1: 嗯，
0: 一共。

0: 梁博首届中国好声音年度总冠军，代表作男孩。这些年来梁博露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江湖上因此总有他的传说。有些人的传闻很幸灾乐祸，比如2013年夏天，梁博为制作专辑去了美国，他和喜欢音乐的朋友在洛杉矶街头切磋，即兴弹奏了一曲吉他，被好事者拍下传到网上。于是中国好声音冠军梁博街头卖艺的消息一传就是好些年。传闻中还有一些励志感人，比如在好声音夺冠之后，他拒绝商演和曝光，依然回到学校。对于传闻，梁博回应的方式大概永远只有音乐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夜煎熬，为什么烦恼

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曾经让无数少女心驰神往，因为他帅气温柔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从小喜欢音乐的温兆伦，86年发行了第一张粤语专辑《风雪前尘》，后来因为形象上佳，所以进入到影视行业，大众更多熟悉他是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比如《义不容情》《我本善良》《今生无悔》都是红极一时的热播剧。所以温兆伦的代表作都是以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为主，比如《天地情缘》《台北的机场》《我本善良》《随缘》等等。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分享梁永安老师讲过的一段话，他给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毕生的任务啊，是去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找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两件事就很好了。是啊，我想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显得有些平庸，但我们的人生不仅是潦草事。当在迷雾散尽天光大亮的时候，我们会看清远方的灯塔，而奔走在漫漫时光中，我们要成为故事的主角。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

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0: 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伊利简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10: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4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1，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2，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3，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4，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独中学识，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力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0: 要走。
1: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辛晓琪被誉为疗伤系情歌天后，一首《领悟》红遍两岸三地，味道更是将她送上了事业巅峰。她自幼学习音乐，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有非常深厚的音乐功底。86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寂寞的冬》之后，先后签约过福茂唱片、滚石唱片、华纳唱片等等唱片公司。2003年在音乐剧《梁祝》中出演祝英台这个角色，也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4: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教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

0: 不计，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

0: 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看，船来了！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5: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墨西哥城的建筑几乎融合了所有的流派和风格。如果想要一次看遍装饰艺术建筑，巴洛克教堂、新殖民地风格住宅、小巧的古典宫殿等等等等，你只需要坐上出租车，在墨西哥城沿着优雅的蓝银花木街道，在城里转上半个小时。在这里，对于射手座来说，意味着无限可能。他们期待有奇遇，这里将满足射手座的一切想象。

江南女孩子叮当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吴侬软语，出生在嘉兴，据说当年刚过17岁，不过家人反对，就带着简单行李一路跑到杭州去当驻唱歌手。那时候当驻唱歌手大概只有两条路，一呢是被人发掘出道转正，二是哪天倦了就消失人海。叮当无疑算是幸运的，他在酒吧驻唱4年之后，意外被五月天的经纪人发掘，签入了滚石唱片。所以在那张翻唱专辑里，好多是来自滚石的经典。

0: 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父亲在一块儿，我觉得任何一种方式都是爱的表达，珍惜当下的时光。那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和爸爸在一起唠唠家常，喝喝小酒，看一部老少咸宜的或者合家欢乐的影片，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知道了，一说到父爱母爱，片单上面总会涌现一大波的很鸡汤类的、很心灵鸡汤类的影片，有一帮朋友会觉得说，我就是反心灵鸡汤阵营当中的一员。可是我觉得反心灵鸡汤应该也是汤的一种吧，

下来呢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说到跟父亲有关的影片呢，我们都会想到它，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很感人呢。有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需要这些正能量来激励你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呢看点是很多的，比如说威尔史密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儿子其实呢也出演了这

当时呢，他的孩子只有2岁10个月，可是却要出演一个5岁的孩子，有点囧，又有一些萌。父子之间的默契给了影迷十足的看点。当然这个影片呢，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吸引人的一个部分。讲的是主人公在濒临着破产，老婆离家出走的情况下，独自去抚养儿子，最后呢获得成功的这么一段励志的故事。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A Father's Way。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依然是给帅气的老爸的一份歌单。之前我们听到的歌 A Father's Way， 前排留言区王子琪他说，影片当中爸爸在卫生间里堵住门偷偷流泪那段呢，可让人给哭死了，好想回家哦，好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归落银河他说，我想父爱是世界上最无声的爱了吧。红豚说以一个父亲的方式找到另一条出路。嗯，这好像是正解，换一个身份可能你的答案会比问题要多得多。送给你当幸福来敲门的这句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总想告诉你你也和他们一样成不了大器，但是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走进院线也是大获成功，既叫好又叫座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摔跤吧，爸爸》当中的插曲，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自在如风。

喜欢看印度电影的影迷呢，肯定就非常熟悉阿米尔汗这个演员。他在《摔跤吧，爸爸》当中的51岁的年龄，竟然饰演了男主人公19岁、29岁、59岁三个年龄阶段。我们也看到这部影片在上映的时候一些幕后的故事。阿米尔汗呢是以正常的体型完成了19岁的拍摄，随后就迅速增肥了28公斤，然后呢演绎一个55岁的中年发福的大叔，为影片呢应该是贡献不少。摔跤吧，爸爸是一部特别温暖的励志影片，你会看到一位父亲隐忍的爱。今天光影在歌唱给帅气老爸的一份帅气的歌单。其实刚才这首歌曲更能体现的是父亲的温柔了。我们来看一下1001他说什么，他说父亲一直是庄严的存在。这个影片一开始呢就感受到这个父亲的自私，可是进行到中途决赛前一晚，他对女儿说希望他为国争光的时候，觉得他不是表面上的庄严。再来看一下舍我其谁，他说呢，我想父亲呢大概就是无论女儿犯了多大的错误，闯了多大的祸，无论自己怎样的表面无情，可是一听到女儿的哭声，那些冷漠都会瞬间卸下的人。追梦女孩他说，歌好听，我看了2遍这部影片，我想对这个影片应该是百看不厌的。阿米尔汗改变了我对印度电影的看法。哦，周围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就是因为很喜欢阿米尔汗的演员，喜欢他的这个演技实力派，同时呢也喜欢他私下的为人，所以呢才会追看他所出演的印度电影，比如说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再比如说这一部《摔跤吧，爸爸》。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在影史上呢就是绝对有它的姓名啊，这个影片呢叫做《教父》，是一部十足的奥斯卡经典代表影片。它讲的是克莱昂为首的家族跟他的小儿子如何接任他父亲成为首领的这么一段故事吧。影片当中的故事情节呢其实是既硬朗又柔情的，我想大多数父亲呢身体里面都是住着两个他，一个是硬朗，一个是柔情。所以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体现了非常柔软的一面吧。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 Andy Williams Speak Softly Love。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

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陈丹青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东中说，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呀。

失望是有限的，而希望是无限的。不要在个别的人和事上寄托太多希望，否则人迟早会失望，因为人和事的有限性根本无法承受我们对无限希望的期待。

一段关于人际关系的总结送给大家。对于人际关系，逐渐总结出一个最合乎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件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们经常用排毒来表示身体有害物质清除出去，其实除了躯体之外，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也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情绪想法，不仅是排毒，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那怎么样给心情排毒呢？大概可以做到以下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把家里收拾一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第二，远离给你精神放毒的人，无论是伴侣、朋友、亲戚还是同事，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远离他，并且在这段时间保持一定距离。第三，停止自我批评，也暂时不去看手机。美国心理协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减少浏览手机的次数，把手机设置一个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缓解你的压力。最后呢，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吧，用心花时间去欣赏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是清理大脑的好方法。听一首歌，来自李玟， I just wanna marry you。

生活方式，某些兴趣爱好能够契合，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些磁场会吸引你们到一起去。但是说要维护好一段关系呢，一直走下去却是一门功课。你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最终是经得住考验的，才能懂得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他，才能造就一段完美的感情。

相爱最好的状态大概是无话可聊的时候，看见对方仍然可以温暖如初，他看你也是温柔似水，不会因为褪去了激情而褪掉爱意，也不会因为琐事而爆发怒气，哪怕是两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他玩他的游戏，你看你的偶像剧，都是温暖的感觉。历经坎坷后终归于平静，两个人终究认定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

0: 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

0: 我是木之声原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你还记得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吗？到现在你已经原谅他了吗？其实曾经的伤害就像是铁钉钉在了木桩上，木桩哪怕是拔掉了钉子也不会平展。对于那些事情不会原谅，是因为伤疤都在，但是那一句轻松的算了，其实就是我放过你，也放过我自己。

词叫做谈恋爱不如跳舞，你会想起谁呢？是她吗？陈慧琳。不如跳舞、记事本等等歌曲都是她的经典作品。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可以自然地用歌声去表达内心世界和喜怒哀乐。而目前她的生活状态呢，也成为了许多圈内人所羡慕的榜样。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我是歌手》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不仅造就了很多黑马，而且让很多音乐人再次翻红。黄绮珊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经被业内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公认的第一唱将。 早在2013年就已经拿到了华鼎奖中国最佳女歌手奖的殊荣。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

0: 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样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

0: 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个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切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哀牢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0: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1: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 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0: 就是已经

0: 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 是
0: 布局
1: 有台阶
0: 啊，
1: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0: 就不走回头路，
1: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
0: 啊，
1: 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0: 遇到危险，
1: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
2: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3: 哦，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2: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2: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5: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 NONO 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1: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0: 看到过其他游客
1: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1: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一共遇到了六个游客。一共就遇到了六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0: 就也都。

0: 不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1: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0: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不是带你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1: 上午去的，
0: 也是起早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见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0: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0: 就是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1: 是的，
0: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给大家聊了呗。
1: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0: 这俩对
1: 对 对, 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0: 遮天蔽日。
1: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0: 啊。
1: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0: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1: 真不容易。然后呢
0: 山高路远。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贾萨，然后当地人都叫嘎萨，嘎萨镇。 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
0: 嗯，
1: 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0: 也算风水期了吧？
1: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
0: 嗯，
1: 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
0: 嗯
1: 啊、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
0: 嗯，
1: 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
0: 嗯
1: 啊、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0: 美
1: 啊、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0: 南恩瀑布
1: 是的是的，
0: 也是非常有名哈。
1: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0: 对，
1: 嗯，
0: 闹闹也拍了。
1: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俄罗斯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0: 石门峡，
1: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
0: 啊、
1: 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
0: 嗯、
1: 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
0: 嗯，
1: 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
0: 嗯，
1: 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
0: 嗯
1: 啊、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0: 嗯
1: 嗯，
0: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1: 对，然后那个、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
0: 就是在森林之外、
1: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想、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0: 就是在山顶。
1: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妖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妖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0: 土长房是啥意思？
1: 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妖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0: 就是在这小镇上。
1: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的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评价自己？比如说，我还有欠缺，还有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可改善的很多地方。我想，人严格要求自己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只盯着缺点，不断的自责，恐怕就不对了。因为最爱我们自己的，始终都只是我们自己而已。所以，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关心自己不需要理由，没有必须做好才能够获得的幸福。而请多多关爱那个有弱点、有缺点的自己吧。

拥有良好学历背景，甜美的声音以及出色外形的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以范式城市民谣曲风著称。无论是启程最初的梦想，还是如果的事，他爽朗的歌声里都有一种大气稳健，让听他的歌的人心境也在瞬间明朗起来。范玮琪的音域其实并不宽广，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声，但她能以独特的歌唱技巧，将原本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转变为个人特色。她干净的音质和多变的声音表情，使她在流行乐坛当中独具魅力。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徐佳莹擅长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仿佛永远不会让人听腻。在曲式上，主歌的节奏通常较快，而副歌则多是明朗抒情的旋律。她曾经试图创作独有的和弦方式，转调方式和现有的流行乐多有不同。而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徐佳莹的音乐风格也更为多变，电音、摇滚、说唱、disco 都有创作。当年的身骑白马是曾经融入歌仔戏元素，灵活运用台语文词的一种方式，他创造了一种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因为那一首歌一起成名。

0: 和他人相处时，如果把最在乎的事情放在心底，表面若无其事，实际上貌合神离，这样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关系，在我看来就像是片焦土，连一根草也无法孕育。而敞开自己的心扉，偶尔和对方争吵一下也不错，让彼此的思想碰撞，把心情宣泄出来，能够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对方坦诚相见。或许会有风暴，或许会有雷电交加，但是风雨过后，大地会被滋润，而新的关系会在这个土壤和争执中孕育出来。
1: 我觉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吴建豪，台湾经典偶像组合 F4 成员之一。2001年在拍摄偶像剧《流星花园》之后，和其他三位主角组成了 F4， 急速在亚洲走红。2004年又凭借主演电影《少年阿虎》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2006年他和韩国人气歌手安七炫组成了亚洲首支跨国组合。2009年主演偶像剧《下一站幸福》，收视口碑双丰收。他擅长即兴表演超过20年，舞台魅力迷人，擅长多种语言，也支持他发行过不同语种的个人专辑。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草原，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宋妙龄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1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宋妙龄凭借她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生。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蔡幸娟从小参加歌唱比赛，一路获得冠军。1980年，年仅14岁，就曾经获得台湾地区的音乐人黄仁卿的赏识，做了签约歌手。93年，她因为演唱电视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一鸣惊人。那时候，她模样甜美，歌路纯净，唱腔自如。她特别擅长中国的民间小调歌曲，所以呢，又有"东方云雀"的称号。不同时期的蔡幸娟展现了不一样的风貌，游走在不同的曲风中，依然保留自己独有的风格。出道早，经历的时代也多，在每个时代都能保持自己的风格跟定位，对一个歌手来讲，并非易事，而且幸运。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

0: 睡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不足的青春里，你更应该脚踏实地，耐心地去做点什么。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阿朵是来自湖南土家族的女孩子，她具有那个民族所特有的万种风情，又有这个时代赋予她的时尚和活力。曾经在事业巅峰和精神低谷的矛盾挣扎中，她选择诚实面对心灵遇见的声音，放弃浮华虚名，从娱乐工业生产线一跃而下，她赤脚踏入新民族音乐这大众陌生的生养之地，就像是一粒种子将自己伸进泥土，深入浅出地寻找和表达生命的哲学与状态。

0: 北京时间21: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卸。

0: 想要做成什么事，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按部就班做自己该做的，安静一点也用心一点，渴求不要太过于强烈。慢慢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你要是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一团糟。生活啊，真的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的执念发自内心不在意时，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的放下之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在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慢慢来吧，做好自己该做的，剩下的交给时间。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在某一年歌手的歌王争霸中，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三人同台时候，仿佛时间真的回到了90年代的香港，新老歌手的推陈出新，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他也是非常出色全方位艺人。在1987年和钟楚红、林青霞主演《刀马旦》，也提名过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而林子祥的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他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的金曲串烧，那么早在85年的时候，他就在一首10分12寸的歌曲中，把当时最流行的20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

无论当下的你有多失望，也还是要在疲惫的生活中保持清醒，热爱你所热爱，坚持你认为该坚持的。天上的星星是在瞎碰乱撞之后才有了它的运行轨迹，而你也肯定要去经历一些人生难题，才能遇见宇宙给你准备好的一切。

0: 北京时间22: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

0: 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有一次林子祥和刘德华在一起拍戏，拍戏之余刘德华很爱唱歌，于是他就找同剧组的前辈林子祥询问自己能不能进入乐坛。

0: 坚持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结果，坚持的意义还在于它让你的青春有了生机和方向。再多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在行动面前败下阵来。
1: 当

成长就是你最终会发现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当你能够豁达地面对他们，拥有智怒之力，不再妄想强行改变谁，那将会是自己的心声啊。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风吹

欢一句话，当你从蚂蚁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都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比如说失恋，其实说回来就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时，才有面对一切的勇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

最近看到这样一段话，鼓励了我，希望能够鼓励听到节目的你。最近可能很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别让烦恼和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不要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啊。

有点迷茫，白天归顺生活，夜晚沉浮灵魂，一边为了碎银几两负重前行，一边承受着，呐喊着，鼓励自己的鸡汤，只为了能活得像个样子。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现在年轻人的状态都是手机玩腻了，任何聊天软件也没有消息，每天刷刷短视频，有时候被文案触动，有时候被视频戳心，生活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乐坛的林忆莲呢，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才子收割机，有人说她貌不惊人，可是呢，她缠绵浪漫的歌喉跟无可替代的妩媚，却是俘获了几乎每一个跟她相识的音乐才子。

有一些看上去不怎么顺眼的人啊，接触了之后你才发现他的不顺眼里其实透着可爱的单纯，这份单纯可能比顺眼的人还要多。是要自己坚守单纯，还是让别人顺眼呢？ To be or not to be，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啊。感谢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0: 迷宫。
1: 潘越云的声音一听就能辨认出来，音色如丝如缕，柔韧清冽，兼之宽广的音域，让他的歌能够从容地出入各种旋律和编曲当中。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

路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他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爱情它只是你生命当中挺小的一个部分。除了爱情，我们还有亲情和友情啊。你可以把爱情看作是你生命当中的1%，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你生命的99%，甚至是全部。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些情感关系捋顺，做断舍离，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哇，腾空之后，原来世界依旧美好。

专辑每一次在录甜甜的小情歌的时候呢，也还是在考虑着这种风格甜美的歌是不是适合自己唱。谁知道呢，他内心就是住了一个小公举。很多歌曲可以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的

如果把莫文蔚的音乐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那粤语的莫文蔚是前卫的、实验的，或者有一点曲高和寡的，而普通话版呈现出来的莫文蔚则是时尚的、流行的、越发人见人爱的。

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

0: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历一页一页翻，时间一点一点走，可是你还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了。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那新开始就仅仅只是新开始。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刘德华的代表专辑《忘情水》当年在亚洲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可是他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忘情水》和《天意》在中国台湾的销量也是名列前茅的。来说说《忘情水》这张专辑，制作阵容十分强大，有为华仔量身打造的李安修以及一词难求的十一郎，同时呢，还有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多张专辑的刘天健。专辑还搜罗了很多创作人的作品，比如说来自郭子、黄中原等等的歌。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今年的悠长假期，你选择去哪座城市呢？或许你已经做好了规划，不过我倒是觉得旅行就是要学会随遇而安，淡然一点，我们可以走走停停。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如果你还认得江淑娜，那你一定看过她参演的电视剧《戏说乾隆》。她在这部剧中扮演可爱的侍女春喜。随着这一部火遍大江南北，江淑娜也被当年的观众所熟知。于是伴随着《戏说乾隆》的插曲呢，江淑娜的名字也通过音乐被更多的听众热爱着。

我觉得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人们心中那一点关于远行的豪情壮志永远不灭。也许需要的只是能够点燃心底欲望的句子，当然也可能是一首歌，这便是所谓的旅行鸡汤。

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是心血来潮。今晚临睡前突然想去看看世界尽头，明天就订一张飞往北极圈的机票，下午没事儿就飞到布拉格广场喂喂鸽子，并不是这样才叫做说走就走。所有的出发都是有准备有期待才算圆满，不然只能是矫情了。说走就走不在于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未知的美好，而是在于目的地让你不拘束，一切从心，完全看清自己的欲望。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最近有没有遇见空无这个词啊？我最近谈它比较多，空呢是空气的空，无呢就是有无的无，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反而能够照见内心无限的宝藏。很多人背负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常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呢借着旅行来散心解闷。但是一味凭借旅行去浇愁解忧，终究不是上上之策。也许生活简单一点，心理负荷的重量自然减轻不少。

在爱的修行里，通过开发爱、感受爱、放下、活着，只为自己的自我惯性打开那颗柔软的心，去学习付出，去学习关爱，走出倾向感情用事的处事惯性，再回收向外流失的能量，放下别人，回归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爱，更要超越爱。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浸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时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力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需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成全。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小时候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童年当然不可以重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童心未泯啊。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吃饭就吃饭，上学就上学，玩耍就玩耍，心无杂念，就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活在当下。那成年人呢？吃饭的时候刷着手机或者惦记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呢，又惦记着玩耍，心不在焉。我们总是以为幸福很难，其实幸福啊，就在眼前。拥有一颗简单的心，知足常乐，只要去做，一切也皆有可能。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自己的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修炼出平和的心态，在一把紫砂壶里清理不安定的心情，在一段文字里安抚一下忙碌的心灵，在一首老歌里安稳着岁月的焦虑。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珍惜有

做一个温暖的人，接受每个状态下的自己，关注周围的世界，也关注自己的心情，学会接纳别人的喜欢，也学习着怎样去爱别人。不骄不躁，学会和自己相处，不抱怨，不轻易的回馈负能量，珍惜每一个太阳升起的今天，珍惜每一个爱你的人。

一切问题啊，最终都是时间的问题。一切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人的一切烦恼来自于执着，我们执着什么，就会被什么所骗。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直都讲不出再见，因为没有人愿意分别。也许只有等到分别之后才知道，曾经一起说过的话，一起唱过的歌，一起肆无忌惮的欢笑，还有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都显得那样的珍贵。所以用心地保存这一切吧，把种种都印刻在记忆里珍藏。